分享名中表示，根据印度国内政策框架，在汽油乙醇产混的产混计划下，拥有燃料产混的乙醇全部来自国内生产商。声明强调，印度没有从美国进口拥有燃料产混的乙醇。该部进一步表示，在印美贸易讨论中，双方没有就从美国进口拥有燃料产混的乙醇做出任何让步或承诺。声明指出，任何关于印度将调整政策，允许从美国大规模进口燃料乙醇的说法都具有误导性。印度的燃料产混计划和乙醇采购将继续完全依据印度国内政策要求实施。印度财政部长尼尔马拉·希塔拉门周四向众议院提出2026年税收及其他法律法案，供审议并通过。该法案在一片喧闹声中未经讨论及或通过。法案拟修订2007年支付与结算系统法、2025年所得税法、2026年财政法。该法案将取代今年6月5日颁布的2026年所得税条例。该条例颁布的目的是通过修订相关法律条款，减轻外部经济冲击的影响，维护国内经济稳定，并支持受当前全球形势影响的重点行业、重点行业。该法案还规定外国机构投资者和国际清算银行投资印度政府证券所获得的利息收入免交所得税。该项免税政策适用于自今年4月1日起产生的收入。此前，根据2025年所得税法，利息收入按 20% 的税率征税，短期资本利得按 30% 的税率征税，长期资本利得按 12.5% 的税率征税。法案还修订了2025年所得税法，规定部分外国公司在制定特殊区域出售毛坯转世所得收入可免缴所得税。法案通过后，众议院宣布休会。当天上午11时会议开始时，众议院向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遇难者致哀。众议院议长欧姆比尔拉表示，今天是日本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日。他表示8月6日和9日两座城市分别遭到原子弹袭击，造成数十万无辜平民死亡，另有无数人受伤。比尔拉先生表示，世界首次通过这一事件认识到核武器造成的毁灭性影响。议长表示，众议院
穷山只留建设一个没有大

0: 鬼魔杀伤性武器的世界，并决心共同努力消除核武器，维护全球和平与和谐。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周四继续在新德里向社交媒体公司 Meta 到访的全球团队询问该公司是否遵守印度法律。官方消息人士表示，在印度运营的平台不能仅依据美国法律开展业务。此次讨论旨在了解平台合规相关的技术层面问题。消息人士称，与所有机构一样，所有平台都对社会和法律负有责任。Meta 团队当天还会见了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长阿什维尼·韦什纳奥。这是印度政府第二次就此事向 Meta 全球团队进行问询。此前，印度总理纳伦拉·莫迪在脸谱发布的一字面向学生和青年承诺将严厉打击考试试题泄露的视频帖文。该平台上被限制显示约五个小时。此后 ,Meta 回复了该帖文并表示，此次移除是由人工智能驱动的自动内容过滤系统出现错误所致，同时对此表示歉意。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新闻报告完了，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民众歌曲，请收听。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奥里萨邦的民间歌曲。奥里萨邦是东印度的一个邦，该邦有它部落文化和古代寺庙很有名的。

0: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 Odisha 邦的民间歌曲，该邦是按面积计算的第八大邦，按人口计算的第十一位，该邦首府是 Bhubaneswar。
1: Dulu dulu dulu kudulak punya gicu media pila, media pilar korra me.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民间歌曲播送完了，下面我们播送一篇短评，题目是金砖国家反腐败工作局在海德拉巴会议上就全球合作取得重大进展。金砖国家反腐败工作局第二次会议和金砖国家资产追回专家网络第二次会议于周二在海德拉巴德圆满结束，标志着全球反腐败合作取得了重要里程碑。此次为期两天的会议由印度政府人事与培训部主办，在印度担任金砖国家主席国期间，以建设人心、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为主题，汇聚了来自所有金砖成员国的高级政策制定者、反腐败专家、金融情报官员以及执法机构代表。印度政府人事与培训部

以及持续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性。秘书表示，金砖国家反腐败工作逐步从一个促进共同理解的平台发展，成为一个推动务实行动的平台。他重点指出，有效的国际合作需要及时的信息交流，主管机构之间的早期接触，以及能够补充正式司法协助和引渡机制的值得信赖的执法实践层级沟通渠道。会议期间，金砖成员国在印度主席国提出的关于加强针对涉嫌腐败逃犯国际合作，并支持印度的金砖国家执法实践者网络倡议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成员国就拟议网络的目标范围和运行方式进行了建设性讨论，就该倡议达成原则性一致，并决定继续就建立一个专门的实践层级平台进行讨论。成员国还欢迎建立金砖国家关于追查涉嫌腐败逃犯并支持印度的非正式合作资源库。该资源库将作为一项面向实践者的使用资源，汇集各国实践经验和现有非正式合作渠道的信息。金砖国家资产追回专家网络第二次会议在加强主管机构之间直接合作的务实成果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成员国就标准化格式达成共识，以促进调查初期实践层级的信息及时交流，同时补充正式司法协助机制。专家网络还欢迎建立联络点和专家名录，该名录将促进金砖国家主管机构之间更加直接的沟通。成员国支持提名更多相关领域专家，并支持未来金砖国家主席国定期审查和更新该名录，以确保其保持准确性和业务实用性。金砖成员国交流了各自在国际资产追回方面的国家经验、制度做法和实际案例。讨论强调了持续开展知识共享以及加强金砖国家调查人员和实践者之间合作的重要价值，以通过创新和技术驱动性实践连接治理为主体的专题活动，为成员国分享技术赋能治理方面的务实创新提供了平台。讨论强调端到端数字采购平台能够提高透明度、可追溯性、公平竞争和效率，同时减少人为干预和腐败风险。与会者强调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大数据分析有望在适当的制度保障和人工监督支持下将监管重点重视后发现转向通过实时风险识别和
有针对性的核查开。

전 유방신 제도 토론회重申了 개방 수주 数字化社会审计审书处理平台以及公众参与监督在赋能公民加强制度文字和提升公众信任方面的重要性。 体为金融科技和虚拟数字资产带来的新型风险，应对其被用于印尼和洗钱腐败所得的专题会议指出，尽管金融科技和虚拟数字资产促进了金融包容和创新， 但其速度快、透跨境性和不透明等特点也可能被用于印尼和转移非法所得。成员国强调，需要建立明确且具有风险的监管框架，在保留新兴技术合法创新潜力的同时， 加强反洗钱和反恐融资保障措施。成员国指出，金砖合作应重点分享新兴犯罪模式和监管经验，加强金融情报机构之间及跨境合作，并使 信息交流速度更加接近非法数字金融资金流动的速度。此次会议巩固了印度担任金砖国家主席国期间取得的进展。会议重申，金砖成员国共同致力于加强资产追回领域的务实合作， 打击跨境腐败、追查逃犯，应对新兴金融风险，并推动透明、负责和技术赋能的治理。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讲的是一篇短评，题目是《金砖国家反腐败工作局在海德拉巴会议上 就全球合作取得重大进展。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印地语电影歌曲，第一首是拉达唱的，请收听。

那个土匪听后，让这个所谓的奴隶帮他把东西拿回家。奴隶同意了。辛格打听筐里装的是什么。那位土匪想象他自己很聪明，他告诉辛格，里面装的是种。辛格让他讲出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种。那个土匪告诉辛格，里面是蜂蜜种，也就是蜜蜂。辛格从土匪手中拿过蜂蜜瓶，飞快地走了起来。当那个土匪问辛格为什么走这么快时，辛格说，当他头上顶着沉重的东西时，他觉得走得快才方便。那个土匪让辛格先走，但让他走到郭马底河桥最尽头的一个有名的槟榔店前时等他。那个土匪警告了辛格说，瓶子里装的都是毒药，筐子里装满了蜜蜂，他们绝不能打开盖子。辛格隐蔽到一定的距离，并爬上了一个小丘，他感到很疲倦。他坐在了一棵大的榕树荫下，好奇地把筐子盖打开了，发现里面有点心。他吃掉了大约四分之三的点心。他把剩下的点心包在了叶子里，把它藏在了榕树洞里，以后就走了。他走到了那位土匪让他等着的地方，槟榔店。他想了一个计划。他坐在那儿开始感到伤心，并哭了起来。人们都围过来问他为什么哭。他告诉他们，他顶着一筐很重的蜜蜂种向他的主人家走去。他知道筐子变得很轻了，并看到蜜蜂一个接着一个地飞走了。他哭是因为他的主人将控告他丢失了蜂蜜种。大家都非常吃惊地听说到蜜蜂有种。他给大家解释，那些种就是蜜蜂。与此同时，那个土匪到达了该地，看到这一切，他问辛格到底发生了什么。辛格又哭了起来，告诉土匪，蜜蜂一个接着一个地飞走了。辛格请求原谅，土匪非常生气。这正好是他自己的言辞。他骂了辛格，损失了他的东西。辛格表现出很后悔的样子。他说，先生，我一直都很傻，使您遭到了很大的损失，求上帝别再骂我了。正像你说的，我去喝那瓶毒药，结束了我的生命算了。说着，辛格很快地打开了瓶子，把蜂蜜喝了下去。那个土匪发现自己被投进了自己设的诡计之网里了。从此，他。

0: 与辛格结成了朋友，他们两个生活在了一起。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西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一个土匪比另一个土匪更精明》。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同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要点：总理莫迪忽悠民众购买手工制造产品并分享相关视频，让工艺技能获得全球认可。总理莫迪与内塔尼亚胡回顾印伊特殊战略伙伴关系。印度政府驳斥有关从美国进口乙醇用于燃料产品的媒体报道。印度众议院通过税收减免法案，以支持经济并促进外国投资。印度政府要求美塔说明是否遵守印度法律。新闻要点报告完了，下面我们播送印地语电影歌曲的最后一首歌，是拉达唱的，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很快要结束，请把您有关我们的广播节目的宝贵建议留在 WhatsApp 手机号码8076598706，和可以写在 esdchinesedaily@gmail.com。 今天的节目播送到这里，下次再会。

0: 印度这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30中，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长时13795千赫。您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卫星攀升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1: 请收听拉维圣克弹琴的西塔尔。

0: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禅宗故事。一个和尚决定独自冥想，离开他的修道院，和尚乘船来到湖中间，闭上眼睛开始冥想。在平静地沉默了几个小时之后，他突然感到另一条船撞到了他的船。闭着眼睛，他感到愤怒。当他睁开眼睛时，他准备对胆敢打扰他沉思的船夫大喊大叫。当他睁开眼睛时，看到那条空船没有拴好，浮在湖中间。在那时刻，和尚实现了自我觉悟，明白愤怒就是他的内心，他只需要击中一个外部物体就能激发他。此后每当他遇到惹他生气的人，他就会记得另一个人只是一条空船，愤怒就在我的内心。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无常的故事。一位受人尊敬的禅宗老师曾经在山野来到国王的宫殿，卫兵并没有阻止他，他是众所周知的，国王也认出了他。欢迎先生，你想要什么？国王问。禅宗大师说，我希望今晚在这家旅馆里睡觉。国王吃了一惊，他说，这不是旅馆，这是我的宫殿。禅宗大师礼貌地问，如果我能问你一句话，现在你之前拥有这座宫殿，为什么？
2: 我父亲当然，他现在死了。
1: 你父亲之前谁住在这里？
2: 当然是我的祖父，
1: 他也死了。人们在洞楼里待了一段时间，然后离开了。那不是旅馆吗？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我们播送了

论扎讲故事是一种民族表演艺术。从几世纪以来，演这种艺术的人叫论扎瓦鲁或论扎。论扎只给了他们的传统顾客做表演。他们的老顾客是有五种艺术的才能，这些是木工、铁工、铜工、金工和雕刻。结果伦扎是依靠的表演中心。就伦扎的来源有一篇故事，据说维什瓦卡玛上帝统治世界时，有一个恶鬼叫伦扎卡苏拉，他给所有的神和人民创造很多问题，人和人都没能控制他。然后所有的神到最高神请他的帮助，维什瓦卡玛保证消除这个恶鬼的恐吓。然后维什瓦卡玛到了恶鬼的堡垒，叫他作战。恶鬼笑他，叫他立即离开他的宫和救助自己的生命。实际战争开始之前，他们之间争了一段时间，然后维什卡玛跟他进行了猛烈战争，把恶鬼伦扎卡苏拉切成小块。伦扎吸最后一口气之前，理解了最高神维什卡玛，他请求他死后把他的遗体用于为建造一个大乐器，让他自己的子孙演奏他，将维什卡玛的伟大故事和维什卡玛的子孙每年给他们补偿。结果这个乐器叫伦扎，甚至到今天此乐器是非常大，4尺高，上面的转盘是2尺，下面的是10英寸，演奏时直立放它。首先在天堂演奏这个乐器时，甚至神也没能忍受，因为声音非常大，和大山开始落下，怀孕的妇女子宫脱垂了。这时帕瓦提女神诅咒这个乐器的下部分该消灭，和声音降低到人民能够忍受的水平。最后此乐器从天空来到地球上了，虽然它的声音还高，它还有悦耳的音调。伦扎每年一次访问他们的顾客，一般此访问一月份开始，到6、7月份才结束。不过伦扎和他的顾客不多的地区里，每年或者2、3年一次有这种访问。伦扎进一个故乡时，先演奏注意音调。他们首先到村长的家，他们高高兴兴地跟顾客一起吃饭。维什瓦卡玛像他自己的忠心子孙一样尊重他们。伦扎唱歌同志当天晚上有节目，表演当天晚上9点钟开始。

0: 始，并继续到第二天清早。他们喜欢讲维舍卡玛的神话。此外，他们还讲摩诃婆罗多的很多故事。讲故事的这种表演是特殊的，他们用的乐器也就是轮札，他们不用任何其他乐器。有一个演员和一个歌唱家讲故事，演员以继续故事自己询问自己时，也可以唱歌。看自己询问自己，好像两个演员在讲故事。每一个演员用不同音调唱歌，他表演时还演奏乐器，以及像两个歌唱家一样讲故事。一个艺术家的表演等于三四个艺术家那样表演的本能。轮札表演的另一个特殊性是，艺术家可以创造其他乐器的声音，这包括有32种乐器。他们还可以创造军队前进、火车轮渡、用棒子打和跳舞的声音。他们也可以创造其他语言的声音。传统轮札还活着，共有15到20个家庭，他们的顾客得到钱和能够圆满的生活。还有很多维舍卡玛想听这种音乐，而支持这些艺术家。除了固定的顾客以外，轮札不要向任何其他人面前做表演。有民间艺术表演时，也有他们的参加，但是他们保证在观众当中有他们的顾客中心的人。轮札这种艺术走向忘却的方向，只有老年艺术家还做出表演。第二代人对于这种艺术没有多大兴趣，他们转向其他专业，如采访、木工业等。政府传统的顾客中心和群众有责任保护这个传统艺术，以吸引青年人学习这种艺术，可以举行一个训练班。非政府组织可以鼓励青年人，而意图保护国家遗产。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轮札讲故事的传统，是孟秋霞播送的。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比哈尔邦的 Bhojpuri 民间歌曲。

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收听 Bihar Bang 的民间歌曲。 Bihar Bang 的人民用 Bhojpuri 方言为自己的语言。 Bihar Bang 位于印度中东部，按总面积这是印度的第13大邦级，而按人口来说是第3最大的邦级。

第二榜，具有悠久的灿烂历史背景。古印度时佛教创造人释鸠牟尼也是来到这里，在恒河后边大力进行传教活动。印度纳伦陀大学也是全世界第一大学，在于比哈尔邦。

印度的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安德拉邦是丰富自然资源、文化遗产、历史性和未开发机会的邦。该邦由海德拉巴达的老金珠王同建车内邦的将泰卢古语的部分结合，而今日也保留其神秘印记。在地理上，该邦享受一个战略性位置，大部分位于德干高原和东部约海边地区。在这儿，强力的郭达瓦里河和克里什纳河同孟加拉湾结合。安德拉邦的农村有34个河充满，和它有1000公里长海线。

0: 世涛、森林、绿色农场、湖水和黄金海滩都是安德拉邦一个令人印记的地方，并对野生动植物非常合适。在该邦约大约20个著名境列区，安德拉邦的1000公里长海边里有23个区，其中8个区同海水有直接接近。对太阳祈祷者以及海水洗澡者来说，从威舍卡巴塔纳姆附近的比哈尼巴特纳姆到内罗尔区的麦巴的这间海鲜给非常高兴。除了威卡巴特纳姆和比姆尼巴特纳姆以外，它还有其他著名海滩，如曼吉纳普迪、卡吉纳达、基拉拉、卡林卡巴特纳姆和麦巴德。安德拉邦有丰富的文化，也有多宗教遗产。该邦有带的所有宗教的历史性纪念馆。该邦有属于不同宗教，如毛利人、摩沃人和英国人的许多朝代统治，因此反映一个多宗教文化。为了超生，不但为印度教，而且为其他宗教如穆斯林人、基督教徒和佛教徒，安德拉邦有名。该邦有寺庙、清真寺、基督教教堂和佛陀宝塔的一个丰富遗产。这方面，该邦的著名宗教寺庙是迪鲁巴迪的旺格塔斯瓦拉寺庙、海德拉巴德的伊斯兰教教堂、海德拉巴德附近的梅达克教堂和纳卡尔群萨格尔的佛教宝塔。在印度次大陆，安德拉邦占一个战略性位置，即不同地貌带来了不同动植物。在该邦的东部山脉发现超市到昌卢森林，同时在阿南塔布尔高原有干植物，因此这是不同性带来了不同动物的增加。在安德拉邦印度教节日如达斯拉、邓杰、拉莫诺米、克里施那出生日、卡内什出生日和马哈希瓦拉蒂里都热烈的庆祝。同样，穆斯林人的节日如巴克利德和展演，和基督教徒的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和新年日也高兴的庆祝。但是泰卢古人的新年日叫乌嘎迪、丰收节，达什拉和卡内什出生日的典礼是唯一的。印度的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是由谢格人播讲的。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各位收听格瓦里歌曲。格瓦里是苏菲伊斯兰教坊间歌唱的一种形式，现在包括来自印度次大陆的乐器使用，在巴基斯坦的班加布邦和新德生

0: 春夏秋冬，这是按一个月的平均温度划定的。最热的几个月是夏天，最冷是冬天。期间的差距是春季和秋季。在印度，二月到三月的时间是春天。春天开始就盛开各种各样的鲜花，我们都喜欢看盛开的那些丰富多彩的美丽花朵。原来莫卧儿花园是由伊斯兰分割的建筑，波斯园林对它的影响很大。七，典型功能包括水池、喷泉、里面的花园和运河。有些地方的花园有高度纪律集合。在古代典籍中已经有大堂的概念，除了花种和树林，随着时间的传递，花园有八卦和黄道的设计。莫卧儿认为数字八和九为吉祥，所以园林建造中可以看到八角池。印度总统府的莫卧儿花园是二月到三月访问的一个有趣地方。毗邻总统府主楼的莫卧儿花园占地15亩。这个花园是莫卧儿和英国式风格的结合。莫卧儿花园是由埃德文·卢敦为哈丁夫人设立的，所以有英国园林风格的同时，可以看到莫卧儿式的运河、喷泉和露台。莫卧儿花园分成三个部分：长方形、圆形花园叫珍珠园和蝴蝶园。莫卧儿花园有四个水道，交集有莲花形的用红色砂岩制的喷泉。周围的郁郁葱葱的绿色和五颜六色的花加起花园的美丽。莫卧儿花园的特殊是它保有的各种树木和花本的种类繁多，各种花朵包括万寿菊、玫瑰、九重葛、甜维兰、菊花、罂粟花等等。三月份一切花朵盛开，美丽雄伟的沉默的环境中，心灵感到非常舒服。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德里的莫卧儿花园。孟秋霞播送。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穆哈马拉菲唱的歌曲，请收听。

0: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桑特尔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一位年轻的桑特尔人结了婚，他与妻子生活得很幸福，但是很快地他发现妻子很懒惰。每当田里的活儿特别忙时，丈夫想要妻子与他一起做工时，妻子总找借口生病。当村子里的水井干了的时候，妻子不肯去到小溪那儿打水，她总是叫腿疼。同时，丈夫发现，当他外出时，妻子总是给自己做饭，而不给丈夫留下足够的饭。年轻的桑特尔人不断地听到妻子说他不舒服。桑特尔人想，可能妻子中邪了，他必须去找一位巫医。他没有告诉妻子，找到了一位有权威的巫医。第二天早上，巫医来到了桑特尔人的家，见到了年轻的妻子。巫医问了妻子一些问题后，发现她没有病。巫医告诉丈夫说，他妻子的病很重，巫医还需要一天去重复他的咒语，以此来寻找年轻的姑娘到底是中了什么邪。巫医已经想好了要做什么，他到森林里去挖了两颗大南瓜，并把它们留在了森林里。巫医送去话说，他安排好了特别的巫术后，找到了药材。他将在明天早上走访桑特人的家，到那时，一些年轻的村民们应汇聚。第二天早上，巫医洗完澡后就来了。他在桑特人的家重复了一些不明智的词儿，好像恍悟，开始走动，并叫村上的年轻人桑特尔人与他的妻子也跟着他。他把他们带到了存放两颗大南瓜的森林里。巫医让病人，就是那个妻子，坐在朝东的阳谷峰前，在病人身上抹上了朱砂。他让人把准备好了的猪粪拿过来。巫医把猪粪倒在了妻子的头上，然后指着那两颗南瓜对妻子说，那是医治你的重病的。他把两颗南瓜挂在了妻子的脖子上，巫医让他带着南瓜在村子的路上来回走三趟，就能摆脱魔法的指使了。可怜的姑娘想告诉他们她没有病，可是不能说，她不能暴露自己。姑娘只好带着大南瓜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三趟，人们都在嘲笑她。孩子们以为这很好玩，他们又是跳又是叫。巫医也对着姑娘叫了起来，他说，只有到你的病完全医好后，你才能把南瓜拿掉。现在你的病治好了，你可以自己拿掉南瓜了。你将不会觉得在田里辛勤劳动和打水的困难了。你也将不会比你的丈夫吃的还多。姑娘记住了提示，他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两趟后，把南瓜拿了下来，跑回了家。他的丈夫和巫医以及其他人跟在了他的后面。他问别人，他的病是否治好了？ 一位妇女向他点了点头，笑了。巫医警告他要照顾自己，如果他再中邪的话，巫医就还要重复这一治疗方法。从那天起，桑特人的妻子履行了他的职责。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桑特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小知识：世界之最，最小的种子。最小的种子是一种陆生的软壳植物的种子。这种植物名字叫斑叶兰，植株矮小，具有短的根状茎，九月开花，花白色，小而芳香。它的种子没有皮乳，种子数量很多，但非常细小，小的像灰尘一样。每粒种子只有200万分之一克重，因此

0: 用这些种子来繁衍后代，几乎是不可能的。一般用五性的分支法来繁殖。自从1960年，莫瑞尔首先成功的用植物组织培养的方法进行试管繁殖，目前已经发展到大约有35个属、150多种的兰科植物。可以用组织培养的方法来大量繁殖，使兰花生产达到了工业化。试管兰花也已经商品化。新加坡已经用组织培养等方法每年外销兰花，创汇200万美元。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小知识，世界之最，最小的种子。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这次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朝鲜广播频率为15280千号，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号。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视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Ravi Shankar 他那个古典音乐曲。

0: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日本国讲的佛教故事。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题目是隐藏的含义。一个年轻的藏族学生在去市场买菜的路上，在路上他遇见了一个他偶然见的学生，那位学生是从一个离他修道院里来的。你去哪儿？他问道。循着我的腿走，另一个学生若无其事的回答。这位年轻的学生在脑子里反复考虑着这个答案，他想在这个答案的深处一定隐藏着某种意义吧。回到慈园，他向年长的师父讲述了这段对话。师父说，你应该问问这个孩子，如果他没有腿儿，那会怎么办呢？第二天，这学生又碰到了另一个男孩子，他又问道，你要去哪儿？男孩还没来得及回答，他继续说，哦，我知道了，我想只要你的腿能指引你，你就可以走到哪里。不，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今天我要跟着风走。这个回答使这个学生陷入了一片混乱，他脑子一片空白。回到徐导员后，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老师。老师说，你应该问他，如果没有风吹，他会怎么做呢？几天后，这个学生在市场上又遇到了另一个男孩。哎呀，这就是他的禅宗时刻。这时候，你要去哪儿？我猜是你的腿走到那里，风吹到那里。但是如果两个不对，男孩马上回答，带着厚脸皮的笑容，他说，今天我来买菜了。
0: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哈里奥姆舍人唱的一首神歌。

印度的力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外交部长苏杰生近日表示，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只能在没有恐怖主义和暴力的环境下向前发展。苏杰生在人民元的书面答复中指出，巴基斯坦继续奉行跨境恐怖主义政策，并将恐怖主义作为针对印度的国家政策工具。该部长表示，在普尔瓦马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印度已撤销对巴基斯坦的最后国待遇，并将所有源泉、化油或从巴基斯坦出口的商品关税上调至200%。普尔瓦马恐怖袭击发生后，印度采取了一系列外交措施，包括暂停执行印度核税协定、关闭阿塔里检查站、限制签证发放，以及缩减驻巴使团的外交和官方人员规模。苏杰生表示，印度还针对巴基斯坦境内以及巴基斯坦占领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的恐怖主义基础设施采取了军事行动。外交部长表示，目前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对方首都均设有各自的外交使团，双方继续开展实质性接触，包括作战参谋长级会谈、弹道导弹试射与通知的交换、核实施清单的交换，以及彼此家人员名单的交换。针对一名美国议员对利益的外国专款修正案提出的异议，印度犹疑驳回，并表示其立法事务属内政，相关决定由议会作出。外交部发言人兰迪尔加伊斯瓦尔在新德里举行的媒体简报会上回答相关提问时，做出了上述表态。加伊斯瓦尔先生指出，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对外国资金的流动进行监管。在会